0: Today, Shaolin is meeting her friend Bai Dan and her new husband.
1: 三二一茄子，三二一。
0: This is the first catch-up since Bai Dan married Shang Bin. They met on a dating app.
1: 那你们第一次，你们什么时候见父母的？
0: 我们是1月份见的父母，然后我们2月份结婚。那也太快了吧！是的，是的。From dating apps and matchmaking agencies to blind date events, Shaolin has tried it all.
2: Sherry 呢？
1: 我好像在去年的时候，在那个 APP 上，然后见了一个男生。嗯，咋样？就是我们约去爬山。嗯，然后全程就没什么说话，就是好像完全没感觉。你说这没感觉到底什么是感觉？我也不知道。嗯，我还约了个男生。嗯，
3: 还有一个，聊聊聊聊聊。
1: 是约咖啡。嗯，然后聊了很长时间。对啊。
2: 但是我感觉我给他在做疗愈。哦，反而是你去疗愈他多点。我认为不是说像更年轻的时候应该是说啊，我要有感觉才啊。就是现在说，你没有感觉，或者是说只要没有这种不喜欢，就可以去接触看看会不会发生点什么。哦。The
0: newlyweds are already expecting a baby. In China, where 90% of the elderly are cared for by their children at home, there's much pressure to start a family. An unmarried child is seen as a broken link in this care system.